0: 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林忆莹同埋柯创成柯仔嘅。柯仔知唔知呢个礼拜咧，即系对于咧家长嚟讲咧都好繁忙啊？
1: 系啊，呢个礼拜家长好忙啊，即系我数数手指
0: 啦。学生又紧张啊？
1: 学生又紧张，家长又繁忙啦。嗱，我哋有 IB 放榜啦，我哋有升中一。
0: 升中派位啦，
1: 升中派位啦，其实所以家长好，学生好咧，都系非常紧张嘅。
0: 咁跟住咧，到下个礼拜更加紧张啦，因为文凭试放榜啊嘛，嚟紧15号啊。咁啊，今日咧就住呢个话题咧，请嚟呢一位嘉宾啊，就系学友社嘅学生辅导顾问啊，吴宝成啦。Hello， 早晨啊，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宝成你好。
0: 系啦，宝成你好啊。嗱，宝成啊，其实咧讲紧咧新一届嘅文凭试咧，就将会喺7月15号放榜啦。大家都话咧，每年都话竞争相当激烈啊。今年情况你预计系点咧？
2: 今年如果去對比去年呢，我相信個競爭都劇烈嘅。咁最主要就係喺個數字上反映。咁無論係報 DSE 嘅人數啦，定係報聯招嘅人數呢，其實都比去年多咗5%。咁舉個例，同學個目標係諗住入8大嘅。咁我哋講緊 UGC 聯招嘅位呢，其實冇乜轉變，甚至乎我擔心有啲下跌添。咁所以人數越多，位差唔多，咁肯定個分數就會上升啦。
1: 嗱，宝成啊，我知道学友社呢度推动好多唔同嘅学生辅导啦，放榜前嘅准备啦。我细个都经常听嘅。咁而家成日讲嘅一样嘢，即系嗱，对于考生嚟讲咧，放榜佢哋应该有咩事前嘅准备咧？
2: 放榜咧，我谂嗰一刻最担心咧就系成绩有落差。当成绩有落差嘅时候，佢原先嘅一啲目标咧就达到唔到，咁会有一个失落嘅情况。咁所以我哋避免减少呢个失落咧，其实同学喺放榜前系需要对成绩有个预估嘅，同埋唔系净系谂一个成绩，仲系一个范围，即系话最好嘅时候有啲乜嘢分数咧，最差又点样咧？特别系啲同学可能要谂下咧，例如中英文失手嘅时候，又有啲乜嘢出路。咁谂完之后有一个好具体嘅行动表，咁佢就会知道放榜之后任何嘅分数咧，任何嘅去向，咁到时嗰个情绪就相对嚟讲冇咁担心咯。
0: 对于考生嚟讲咧，做呢一类嘅准备咧，其实都话难唔难，话易唔易嘅。咁其实你哋方面又点样可以教导佢哋由边度开始做咧？
2: 我谂建基于几个因素嘅，第一就系本身同学佢都会喺校内嘅一啲模拟试、一啲 mock exam 有一个分数嘅基础啦，跟住再评估下喺 mock exam 之后去到考试中间个表现会唔会真系勤力咗啊、叻咗啊，再睇翻考试当日嗰个真系个水平嘅发挥，咁大约都估到一个范围嘅。同埋我谂个重点其实唔系估啱定估错个分啊，系嗰个准备啊。咁如果佢真系觉得好难去估嘅，咁不妨嗰个范围咪扩阔啲咯。咁因为最重要系谂咗个分，然之后后边嗰一着就系点样去做一啲相应嘅出路咯。
1: 嗱，从呢个出路嚟讲，好多都有唔同嘅思考位啦。咁头先你讲到做好就合理嘅期望管理啦，以至乎做一啲唔同嘅辅导啦。喺呢个位上面，其实学友社过往遇到啲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嘢？
2: 我諗嗱，啲同學咧其實幾樣嘢最擔心嘅。第一樣嘢我諗最困擾嘅就係，如果佢連自己基本嘅需要都唔知，例如佢自己興趣係啲乜啦，將來想讀啲咩都唔知嘅話咧，其實我哋好難幫佢係真嘅。咁其次就係好多人咧對於升學有一啲即係固有嘅諗法啦。舉個例，一定要入資助大學啊，或者一定要入某一啲大學、某一啲學科、某啲專業，有陣時係好難去改變佢哋嗰個思考嘅。例如有啲同學本身個分數未必係达标入到去联招嘅8大，但其实佢有其他出路都可以做到，咁但系可能碍于佢自己嘅谂法啦，或者佢自己家长嘅谂法啦，有阵时就改变唔到佢选择咯。咁呢啲都系我哋见到困难嘅地方嚟。
0: 咁当然啦，如果你再推前啲咧，喺中学阶段嘅生涯规划其实都好紧要啦。咁教嘅时候咧，我都问咗咧，就系刘志鹏啦，就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啦，佢亦都系岭南大学嘅历史系嘅教授啦。咁佢都有讲到咧生涯规划嘅方面嘅话题，有冇听下点讲？
3: 我谂而家咧都同以前有啲唔同噶啦，特別係進入去 AI 世代之後咧，我認為咧，高中生去喺大學選擇呢個讀乜嘢學科啊，將來做咩職業嘅時候咧，可能真係即係回歸初心啦，就用興趣出發啦，可能最穩陣嘅。咁當然咧，亦都好明顯睇到咧，大家都講緊即係 AI 世代裏邊咧，有啲行業嘅有啲工種咧就可能係會最先咧係會係受到衝擊嘅，咁嗰類工作可能咧高中生可能要諗去避免啦嚇咁樣，所以大致上咧就唔容易規劃嘅，即係我都認為，即係由高中到大學，大學到去就業去到事業嘅發展咧，都係幾個唔同嘅階段嚟嘅嚇。
0: 好啊，嗱咁啊，頭先咧劉志鵬都講啦，其實唔容易嘅，由高中生開始睇下點樣去一個生涯規劃去到做嘢啦。其實你哋喺呢方面嗰個支援或者點樣俾到個指引俾學生？
2: 如果要讲同学嘅生涯规划咧，头先都

0: 讲咗个核心咧，同学系要对自己有个认识，知道自己嘅兴趣能力。咁呢一个工作咧，好多时系需要长时间咧去做嘅。举个例，同学要参与活动，要当中有经验、有反思，再去培养翻，例如某一啲范畴佢想强化嘅。咁所以好多时我哋真系要初中开始做生涯规划。咁呢样嘢就系嗰个困难嘅地方咯。
1: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今年嘅 DSE 咧，其实嗰个整体考生人数同大学学额嘅供求嘅比例系点样样咧？第一就大家关心啦，第二样就话预计要入读联招八大政府资助学士学位嘅分数大约几多咧？
0: 系咁，头先讲咗嘅，咁本身真系报 DSE 嘅人数上升，报呢个联招嘅人数都上升，嗰、那个百分比咧其实上升5% 嘅。咁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重要嘅参考嚟嘅，因为我哋对比翻2025年同2024年咧，嗰两年嘅变化就系人数上升9%，联招报名人数都上升9%，最终去年埋单咧，我哋见到普遍 UGC 嘅学位咧个中位数又好，下四分三数都好咧，都系上升9%至10%，你见到三者有关联嘅，咁所以今年如果同学要做个评估或者想放榜之前做一个预计嘅，咁我觉得普遍啲学科比去年嘅分数可能都会上升大约5%至10% 到样咁样，咁呢个系同学可能要去准备咯。咁至于讲紧几多分先至可以入到呢个联招八大咧，我经常都想喺媒体讲，其实好难去定，因为讲紧真系，
2: 但大家都好想知道，即系系咪大约有个计分嘅方法啦？
0: 系啦，但我先讲咗先。例如一啲边缘分数，举个例，5科19分同学可能佢入到某一科，相反同一科5科20分嗰个可能入唔到，点解咧？因为真系计分嘅时候有个叫科目比重啊，咁所以单纯五科几多分咧，未必系好准嘅。但如果你真系要问我几多分会稳阵啲咧，咁我自己今年再保守啲，咁我觉得5科22分或以上先至系稳阵啲。咁21分啊、20分嗰啲咧，就好讲佢个选择同埋头先所讲科目配搭是否同个科目比重有关，仲有一样紧要嘅就系个面试表现。咁如果嗰个科目佢有面试攞咗啲分，咁可能相应嚟讲 DSE 分数低啲都有机会入咯。咁我谂最重要就系、知道个形势。如果个分数真系边缘啲嘅话，唔好净系 UGC。其实联招里面仲有好多选择嘅，自资学位、SSSDP， 联招以外都有唔同嘅出路。
2: 以往咧，医科啊、法律啊、金融等等呢啲都系热门嘅选科啦。咁但系随住社会而家不断咁转变咧 ，AI 都无处不在啦。咁其实今年有冇话特别新兴嘅一啲学科或者特定嘅范围咧，系特别多啲考生会系谂住会选择，竞争会大啲嘅咧？
0: 系未必系今年噶啦，近年啦，第一人工智能确实咧系让同学感兴趣、受欢迎，个分数咧都系上升嘅。另一样嘢都有趣嘅就系同一个体育相关嘅学科，无论系一啲运动科学啦，可能运动科技啦，同体育相关嘅一啲工商管理嘅课程啦，其实我哋见到咧都多咗人报，竞争剧烈嘅。咁我相信都系同嗰个叫做香港嘅城市经济啊，多咗一啲体育嘅一啲活动有关啦。咁呢个系见到嘅趋势。另外一个咧，呢个都系普遍嘅啦。辅助医疗咧，其实仍然系同学嘅首选。理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咧，仍然系好多同学咧佢拣嘅一啲选择嚟嘅。
1: 嗱，我哋见到咧，可能有啲 band A 嘅排位咧，同成绩中等嘅情况咧，其实佢嗰个唔理想。咁緊佢可以點咩？
2: 即
1: 係
2: 幾種啦，有好好嘅 band A 啦，有啲啊成績可能中等啦，有啲甚至可能咧，成績都真係好差，唔係好理想。策略又應該點嘅咧？
0: 我諗同學咧可以用唔同嘅一啲工具去判斷入學嘅機會嘅。咁通常院校咧會出翻去年嘅一個收生中位數、收生嘅下四分三數、下四分三數即係100個同學裡面第75個同學去年嘅分數，仲會有啲院校出一個叫預期分數 （expected score）。咁呢啲工具係可以。可以判断究竟我哋入学嘅时候咧系稳阵定系有啲风险嘅。咁一般嚟讲啊，如果同学计咗一个分数，计完之后达到嗰个学科去年嘅中位数或以上，其实都几稳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担心学科分数上升嘛，咁所以我建议同学今年可能。嗰、那個學分要達到去年中位數再多5% 先至再穩陣。咁另外就係下四分三數，如果有一個合理距離爭少少嘅，又或者達到院校出嘅 expected score 咧，其實都叫做博得過嘅課程。當然唔係穩入。咁我哋通常教啲同學嘅策略咧，喺 band A 三個選擇 A 一就要。是可以搏啲啦，如果心意，但系 A2 A3 咧，其实要稳阵噶啦，咁确保咧最好喺 band A 里面已经攞到 offer 咯。
2: 咁啊喺呢一方面咧，其实放榜之后嗰个准备啊，特别系个部署系点咧？刘志鹏教授咧，亦都俾啲 tips 俾大家嘅，听下点讲。
3: 香港系几特别嘅。

0: 香港無論係 DSE 又好或者其他嘅即係入大學嘅嗰啲咁樣嘅考試嘅最即係優秀嘅同學咧嚇，我哋俗稱狀元啊、榜眼等等嗰啲咧，佢哋都傾向係揀咗一啲即係首先係專業咧，專業之中咧就醫科係行先嘅。咁如果係文科或者即係唔係好中意讀醫嘅，就會揀法律同埋金融，都曾經不斷係唔同時間都會係好受歡迎。咁我諗裏邊咧有一個比較即係容易可以得到嘅結論，就係佢哋會認為咧呢啲學科咧係對於將來咧即係俗稱叫揾食咧係容易好多嘅，即係一定咧係有工做啦，同埋啲工資嘅回報咧都係比較可觀嘅。咁但係咧我就認為咧興趣都係好緊要嘅，即係如果高中生已經係有對於自己即係未來發展或者自己個性方面係傾向某一啲領域嘅，咁我就認為咧就即係唔好用一個即係分數去決定自己揀啲乜嘢啦，因為過去都有唔少高中生咧就攞住個分數就話俾人聽，我呢個分數讀醫科咁咪好嘥咯咁樣。嗱呢個咧其實幾令個人咧係會煩惱嘅，因為讀醫科你真係要有對呢個學科興趣啦，同埋亦都艱難出嚟喺個即係醫衞界嗰度發展咧，亦都要一個好長遠嘅興趣去即係或者係信念啦嚇，即係願濟世，你先至可以咧令到自己可以呢個行業裏邊咧一路走落去嘅。所以我就覺得咧，如果調翻轉諗咧，因為大家都喺成年人嘅社會裏邊咧都睇到咧，其實即係揾食揾得好嘅好多嘅朋友咧，其實佢最初揀嘅學科咧，都唔係嗰啲神科嚟嘅，都唔係醫科啊、法律啊、專業啊，而係即係個人點樣通過佢喺中學到大學到社會裏面不停地累積佢哋知識同埋經驗啦，仲有即係點樣喺職場上面咧，係揾到一個即係適合自己嘅發展方向嘅路徑咧。咁我見到好多咧呢啲朋友咧，其實後來嘅工作上面啦，職業上面、生涯上面嘅嗰啲物質嘅回報咧，比起好多嘅專科嘅嗰啲朋友咧係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真係去統計一下咧，即係邊啲學科、邊啲專業咧係即係揾食揾得好啲咧，真係好難講嘅，即係科科都得嘅。
1: 好啦，頭先聽劉志鵬教授所講咧，即係成績好嘅好多唔同嘅諗法咧，就讀醫啊、金融啊，即係佢可以好多唔同嘅回報啦。咁但我成日諗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如果真係考得嚟成績唔好嘅，咁究竟佢有咩諗法或者咩出路咧，寶成？
2: 就算成績唔理想咧，喺香港而家嘅教育制度咧，都係可以有向上流嘅機會嘅。舉個例，佢嗰個成績達唔到學士學位嘅最低要求，去讀副學位啦，甚至乎佢5.2中英文都冇，要去讀一啲文憑類別嘅課程。咁點解我講佢有個銜接性，同學最終都係上翻去咧？因為同學只要去讀一啲文憑嘅課程，我哋叫級別3嘅課程，成績好嘅上翻級別4。當成績好嘅時候，又可以入翻大學嘅一啲，例如3年級啊，最終咧都可以例如大學畢業或者喺佢个范畴里面咧有啲发展嘅，咁所以成绩冇咁理想嘅同学咧，反而个核心就系选择一啲自己感兴趣，因为当感兴趣嘅时候，先至攞到相应嘅成绩，有好嘅成绩，先至可以继续升学。
3: 你感兴趣
2: 系啊，同埋佢继续发展嘅时候咧，先至会有个热情去再喺相关方面去发展嘛。
3: 我知道咧，每年咧放榜咧，其实咧家长紧张啦，考生紧张啦，两者咧嘅关注点可能都未必一样，意见亦都可能有分歧啦。有阵时都可能大家会有唔同嘅争拗喺度啦。咁其实你哋都有啲放榜热线啊，过往其实有冇啲例子啊，可以俾大家参考下，点样可以即系俾啲指引佢哋咧？
2: 好多时咧嗰个家长同学生之间嗰、那个即系沟通嘅问题咧，引起就系好多唔同嘅一啲担心。举个例，学生嘅一啲目标同家长嘅目标可能有所不同嘅。咁如果真係要一啲 tips 咧，我覺得作為家長，最終嗰個升學選擇權都係喺個學生身上，因為你去讀書咧，其實唔係個家長嘅，個學生嘛，佢本身冇興趣唔想讀嘅話，就算我哋逼佢或者我哋同佢講有幾咁好嘅話咧，佢將來嘅發展咧都未必如意嘅，因為自己唔開心嘛。咁所以我諗喺嗰個升學放榜嘅時候咧，第一個 tips 就係先處理彼此嘅情緒先，處理完情緒先至再講一啲實質嘅一啲決定。有陣時倒轉嘅。啲家長好中意咧，好實質，快啲諗決定，快啲改錯先。
3: 唔好衝動啊！
1: 嗱，講起咧，我哋即係喺升學有支援啦，咁情緒都有支援啦。其實即係補成咧，其實而家現時譬如政府啊、坊間唔同嘅團體咧，喺呢個即係精神支援上面，其實足唔足夠咧？或者其實點樣喺兩者可以再做好啲咧？
2: 我諗喺學校咧，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機制去幫到學生啦。例如你知道喺學校裏面有3層嘅一個機制

0: 去照顧同學精神所需，咁另外就係學校其實而家個資源，例如社工都多嘅，以往一個而家兩個，咁所以好多時放榜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係全方位去保護學生，去幫學生、家長、老師、社工，甚至乎有啲出動埋輔導心理學家啊、教育心理學家都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個支援係夠嘅，但係我覺得有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有陣時咧係需要學生主動去提出嗰個查詢，如果唔係我哋可能有個資源喺度，但係最後都未必幫到。
1: 咁即将又放榜啦，点样勉励今届应届嘅考生呢？
0: 系，我谂就算面对嗰个形势，觉得系比较激烈啦，比较难啲去入啦，最终我谂同学都应该坚守翻自己个选择上边嘅兴趣嘅将来嘅发展，因为好多时大家净系睇我真系九月嘅时候去边度读，但其实再长远去睇个发展咧，可能个个都有唔同嘅，咁所以只要相信自己嘅选择。坚持落去，将来一定有好嘅出路嘅。
1: 希望应届考生咧，同大家考到咧好成绩啦。咁休息翻嚟咧，点会从咧情绪嘅角度咧睇下咧，究竟咧即系点样可以舒缓翻呢个情绪压力嘅问题吓？今日咧先多谢晒吴宝成先，多谢晒。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The national flag, the national emblem, and the national anthem. As stated in the Constitution, our national flag is a red flag with five stars. Our national emblem shows Tiananmen Gate under the five stars, spikes of grain, and a cogwheel. Our national anthem is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which represents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National symbols and signs belong to all 1.4 billion Chinese, belong to you and me. The national flag, the national emblem, and the national anthem belong to us all. Let's respect them.
3: 民生议题，
2: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2: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我就系头先我哋咧啱啱同阿吴宝成咧讲咗咧，嚟紧 DSE 放榜啦，考生家长都好紧张啦，紧张自不然有压力，情绪支援都好紧要嘅。
5: 系啊，要有情绪支援先能够做得好全方位嘅发展噶嘛，系咪？
1: 系啦，讲到情绪支援，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香港情绪健康学会嘅创会主席啊，黄广兴博士啦 ，Hello， 黄博士你好，
6: 林博士你好，
7: 你好，
6: 又再见到你哋两个，真开心啊！
1: 嗱，见到黄博士咧，其实就见到佢咧，即系好开心啊个样吓，咁但系咧人生咧。其实有时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啦，特别系咧即系类似啊文凭试呢啲放榜啦，家长同埋学生嘅大事嚟噶啦，成绩当然如果好就高兴啦，唔好嘅话失手嘅话，情绪往往咧都好容易会跌到去低点嘅，点样去面对呢？
6: 嗱，其实咧唔系净系失手情绪咧都会系波动嘅，如果真系有攞好成绩咧，正向情绪里边咧我都要需要处理嘅，我成日都觉得人生里边咧系其实有高。有低喺高嗰陣時咧，喂成功嗰陣時，我哋咩心態咧？呢個係好重要嘅。我成日同好多年輕人講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成功嗰陣時咧，第一樣嘢要係要好謙卑，好謙虛。只要成功咧，其實你唔係100%、80%，甚至乎係點啊？90%一啲係點啊？你係好可以話咧，係自己咧係擁有成功。其實好多人喺過程裏邊係幫你嘅，有老師，有家長，有呢啲嘅係乜智者幫你。咁所以咧。如果真系咧，今次考試出嚟放榜係好成功嘅事，第一樣嘢謙虛，因為呢樣嘢係令到我哋咧係可以繼續咧喺下一個成功裏面繼續成功。嗱，但係如果咧另外一方面可以話咧係未如理想嘅話，嗱，第一樣嘢我哋呢個係個放榜一個事情，但係呢個事情背後裏邊咧，其實我哋係要處理我哋嘅心情，心情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咧。心情可以话咧系一个嘅情绪嘅反应，未必系事实嘅。我成日都讲话，我哋嘅心情里边咧，可以咧就随住时间嘅改变，系唔同嘅。咁所以第一样嘢咧，我会系鼓励家长又好啊，同学仔又好，何其放榜之后，我哋要系调节处理我哋心情，先要去处理事情。我成日都讲嘅就话，解决问题嘅方法系比喺个问题里边咧系多好多。咁所以其实特别系而家咧，系2026年啦，即系其实我哋好多嘅系升学啊，无论系本地或海外嘅出路嘅，同埋加埋，其实我哋咧要知道，我哋嘅一个人嘅成功，唔系睇一个嘅系阶段嘅一部分。你放长双眼讲，可以话咧。考试呢个成绩里面呢是指你人生里面呢其实一个的片段。
5: 是没错。在处理人的情绪方面呢我相信其实你过往都很多经验啦。咁实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黄博士
6: ?OK, 可以话呢

0: 就是我哋咧，系嗰种咧，系好多时候好自然嘅反应，即系好举个好简单的例子，譬如你遇到一啲嘅好惊嘅事，你个反应里边咧嘅惊啦，咁嗰时咧未必系可以咧，系我哋叫做咧系启动我哋嗰、那个理性啊、分析啊嗰、那个部分，咁所以可能咧，我哋少争取多啲时间，系去咧系去系令到我哋咧脑。嗰、那個嘅係分析啊，處理事情嗰個部分裏面咧，都要 engaging。我成日都話即係一個迷戀、熱戀、戀愛過程裏面咧，有時咧好多時候咧，理性嘅部分裏面咧係比情感裏面咧係會係點啊？係我哋叫做咧係劇烈咗嘅嚇。咁所以第一樣嘢咧，我會覺得咧，即係柯仔呢個問題問得好好。係第一樣，我點樣處理就係我哋要主動聆聽。
1: 嗯，
0: 亦都係咧，我好多時候咧處理好啲危機個案、危機事件裏邊咧，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秘密武器。
1: 嗱，
0: 主動聆聽咧兩個部分。
2: 係
0: 第一，聆聽下自己嗰個嘅聲音。
1: 嗯
0: ，OK， 自我聆聽。第二咧就係特別家長啊 ，OK， 都要啊聆聽下 OK， 仔女啊嗰個嘅係情緒。嗱，其實聆聽咧。唔系就用耳仔嘅，其实聆听咧可以话咧，我哋全程投入嘅，我用眼去听啦。譬如我而家见到柯仔你咧，我系点啊？我觉得你好专心听我讲嘢，因为我眼见到你咧，其实系好投入嘅。我用我心去听啦，我要系点啊？启动我脑去听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即系主动聆听呢个部分里边咧，系一个几重要嘅系我觉得一啲嘅秘密武器啦，或者一啲嘅。嘅系我哋嘅 mindset 啊、skillset 啊，系令到我哋咧可以咧系去处理呢、這个，可以话人生里边咧其中一个。OK， 我唔讲危机，系一个挑战。嗱，当你系咁睇个挑战嗰阵时咧，其实每次个挑战咧可以令到我哋咧性格嘅磨练。英文的 character building。咁所以其实我自己谂下自己我嗰个成长嘅过程里边咧，唔同阶段里边咧，对于我嚟讲咧，都系一啲性格嘅磨练。是准备到我呢是面对一些更大的挑战。咁如果用呢个咁嘅系思维咁去諗嗰时呢，我会觉得好容易咁样去放松心情去系咪处理呢个结
2: 果。需唔需要呢，其实喺文凭试放榜之前呢，家长同埋小朋友方面呢，或者大朋友啦、中学生啦，其实大家互相去沟通一下先。
0: 阿 Grace 觉得好好喎、啊。
2: 嗯。
0: 我成日都觉得呢，处理一啲嘅挑战嗰时呢，越多沟通其实越系点呀，系令到呢系嗰件事做好。咁啦。阿 Grace 即系，虽然我冇嚟夹嘅，但系你系问到一个嘅好重要问题，就系第二个我哋咧，其中一个处理危机嘅一个嘅秘密武器。嗱、第二个啦，第二个就系我哋一个团队嘅精神 teamwork。咁所以我哋面对呢个嘅系挑战啦，其实我哋唔系净系一个嘅系年轻人啊、大朋友啊、小朋友，其实系一个团队。一个团队里边咧系包括咧系学校老师啦，后期佢俾咗好多唔同嘅 advice。亦都系啦，头先咧系点啊？系宝城啦，系点啊？讲到就系点啊？学友社里边其实好多好多支援嘅、所以其实咧可以话全个香港里边好多嘅人咧都系帮手咧处理呢个咁嘅系挑战。咁所以，所以头先 Grace 咁话啊，会唔会之前咧揾家长啊、年青人一齐去倾下啊？至少了解，如果有共识就最好啦。如果冇共识，就系点样将呢个共识咧系嗰个嘅系分歧里边慢慢收集。OK， 咁所以咧，我真系好鼓励咧系父母啦，就是、听多啲。仔女嗰个嘅睇法谂法，嗱佢哋睇法谂法同你咧，我听一定系唔同嘅啦。
2: 年轻人分分钟同你家长
0: 同啦，预咗唔同，你预咗唔同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因为我哋成长嗰个时间同埋而家年轻人成长时间里边嘅系环境系唔同，所以咧出嚟一定唔同噶啦。咁但系问题就系点样去可以咧系将呢个咁嘅系分歧咧慢慢去收窄。所以 Grace 呢个建议好、啊，即系之前未必之前嗰晚啦、甚至乎之前早咗几日啦、OK。越多嘅准备咧、其实令到我哋一处呢个嘅挑战咧，系更加系点啊？系去系有效咁处理，
1: 更加得心应手。黄博士，其实我想讲咧，其实你嗰下你曾经提到咧，就系话我哋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咧。咁、呢个又好有印象嘅。咁但你明白到有啲好实际上，家长咧就好紧张，亦都好担心，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期望。咁啊，作为学生咧，佢更加觉得自己会唔会有焦虑咧？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啦，嗱，当佢哋访之前嗰五分钟，即系攞成精神嗰五分钟，其实可以做啲咩嚟安顿自己嘅情绪咧？
0: 决嗱，即又系一条好问题。其实我哋自己咧，可以系点啊？掌控管理我哋自己情绪。我教你一招，一招咧系点啊？我成日都讲叫三合一 three in one 嘅方法。
2: 我哋都可能要学
0: 去处理情绪。OK， 嗱，咁所以咧嗱，第一样嘢，其实我哋身体里边有11个系统。 最容易我哋控制管理到咧，其中一个系统就系我哋呼吸。所以咧第一样嘢咧，我会建议咧系做一啲嘅系深呼吸嘅一啲嘅训练。OK， 咁啦，我系咁以咧好简单咁样去到喺度讲下啦。咁我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建议用啲腹式我哋嘅呼吸方法，就系我哋吸嘅嗰阵时咧肚会胀嘅，吸完气之后咧 hold 住几秒。OK， 再跟住慢慢去呼晒出嚟。OK， 咁所以呢度就启动到我哋咧，系我哋嘅副交感神经啦，令到我哋放松啦。咁所以集中可能揾一个静嘅地方，你甚至乎未必需要眯埋眼，总之舒服安全地方坐低。OK， 集中嘅呼吸，你自然咧吸几下嗰时咧可以好快嘅。OK， 咁咧就我自己练到咧就系20秒里边咧就可以平复我自己嘅心情嘅。咁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渐进式嘅肌肉放松。OK， 嗱，其实当我哋肌肉咧系绷紧嗰阵时咧，其实我哋系可以话咧系全身咧都系点啊，系比较高涨。咁我可以
2: 作战状态。
0: 系啊，咁所以我哋咧调翻转，我哋唔作战啦，我哋放松。OK， 我哋就系点啊？由头、颈、膊头。OK， 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咧去放松。OK， 咁所以呢样嘢嚟嘅帮到，当系身体放松。情緒都自然放鬆。OK， 咁第三咧，呢樣嘢就可以話咧係仲更加係點啊？係幫助到就係我哋聯想一個好舒服放鬆嘅空間。OK， 當然啦，你 DSE 放榜榜之前，你梗係集中住係點啊？阿老師啊，或者放榜嗰陣時成績單，但問題就係咧，如果我哋可以咧係想象一個空間，而空間裏邊咧係俾到我哋咧一個嘅好自在啊舒服，例如咩？例如去係海灘啊，嚟去過一啲香港啊，好美麗景色啊，海外啊，國內啊，甚至乎係點啊？睇電影裏邊一啲好靚景色，你可以咧點啊？係喺嗰個過程裏邊咧沉浸一下。OK， 所以我成日都講，我思想嘅空間咧就好擴大。OK， 我哋眯埋眼，用我頭先嗰三個方法係呼吸啦，叫放鬆啦，同埋一啲嘅意象嘅係鍛鍊。呢個意象就係點啊？諗翻我哋一啲咧開心、快樂、好嘅回應。咁成日都係好多時好多嘅朋友裏邊咧，係即係求助啦，都係點啊？好專注一啲以前唔開心嘅嘢，或者擔心將來未發生嘅嘢。OK， 咁但係如果我哋咧用一個好嘅心態咧，就係、OK， 我以前嘅嘢 ，OK， 一啲美好回憶。我哋好似储钱咁样，储下佢。所以其中一样嘢成日我成日都鼓励，大人好，年轻人好，储下啲感恩。每日三个小确幸，你瞓觉之前咧，系谂下啊，今日里边咧，譬如我今日夜晚瞓咗之后，我会今日会系其中一小确，我见到安仔，见到 Grace， 俾我有机会里边分享我嗰个嘅系好多唔同嘅经验啊，或者知识啊成。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咧。你慢慢儲啊！嗱，一日儲三個，一個禮拜儲21個，一個月咧就儲100個。咁跟住咧，儲完呢個清單睇嗰陣時咧，你睇原來咧，你開心快樂咧係一個嘅係模式嘅 pattern 嘅。
1: 嗱 ，Grace， 咁我哋要翻去儲下先。
2: 係啦，我要儲好多。咁咧喺情緒支援上面咧，其實你自己睇翻咧，即將會放榜咧。
0: Yes。
2: 對於考生嚟講，你有咩勉勵佢哋咧？
0: 嗱，其實咧係點啊？我一個好重要嘅勉勵就係、呢個就係你人生咧，其中一個嘅係。好重要嘅一个历程，享受嘅历程，因为你过咗之后咧，其实咧就唔会再翻转头，再经历噶啦。OK， 同埋加埋，当你5年、10年回想翻今日呢个咁嘅事件里边咧，其实对于你整体成个人生里边咧，可以话咧都唔系太过重要。OK， 嗱，而家重要，但系谂下5年、10年之后，你谂下你5年、10年之前里边咧啲嘅系点啊？唔系咁开心经历到而家。已经系点啊？系处理到，咁所以咧，我会系点啊？勉励考生就系咧，嗱，其实呢个咧，考试结果唔系终结，唔系终局。OK，
2: 人生嘅其中一点
0: 系你可以啊，随时系点啊？系有下一步咧，你去计划。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啦，系我哋有种幸福感，有种嘅盼望感，其实好重要。所以我觉得啦，即系好鼓励啊，年轻人啦，即系香港嘅未来就系靠你哋噶啦，即系青少年系点啊？系可以咧，系点啊？兴起嚟。我哋香港就会兴起。
2: 咁啊，必然咧，我哋都听下刘志鹏教授啦，佢都有勉励翻咧应届嘅考生方面咧嗰个情况嘅，听下点讲。
3: 应届毕业生咧，如果你成绩考得好嘅咧，真系我真系恭喜你先啦吓。咁你可以咧有多啲嘅自由去选择自己嘅学科同埋未来一段短时间嗰个发展嘅方向咧。咁啊，呢个亦都可以话即系令到屋企人啊、身边嘅朋友都会替你感到安慰同埋高兴嘅。咁如果考出嚟成绩唔系太理想嘅同学咧，其实你要谂一谂咧，就将自己之前嗰、那个即系对生涯规划啊，嗰种嘅设定咧，系要调整一下啦。

最后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大约一个钟头前，即是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猛烈空袭。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证实有关消息，或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遇袭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和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为了报复早前一艘货柜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起火并导致一个船员失踪，美军昨日亦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德克兰当局随即展开报复，袭击范围不单止波及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连日前遭德克兰施压要求共同管理航道的亚曼亦都未能够幸免。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近年最严重的致命山火，在消防人员连日扑救后，火势在星期日终于受控并开始缓和。这场灾难至今已经夺去至少12条人命，吞噬大约66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迫使近1500个居民紧急疏散，部分灾民目前已经获准陆续重返家园。山火上个星期四在菲拉布雷斯山脉附近首先起火，在强风和高温助力下迅速失控，在重灾区阿尔莫海萨尔沿途布满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山丘悉数化为焦土，满目疮痍。国民警卫队人员在巡逻期间，在一间被大火烧毁的房屋里面成功救出一只生还软只，而警方亦都继续在贝达尔附近一带实施封路。首相桑切斯预计将会在星期一亲自到灾区视察灾情。这次灾难发生之际，西欧正值六个星期以来的第三波极端热浪。根据欧盟当局的数据显示，欧洲大陆目前的变暖速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个亦都是导致近期欧洲多国山火频发、灾情加剧的主因。美国共和党重量级联

0: 母只是表示长途飞行之后有点累，但声音听起来完美，但是在凌晨一点就接获他的死讯。特朗普表示不清楚他的角切死因，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当晚大约八点半的急救人员电台通讯录音报道，华府消防暨急救部门接报话，国会大楼后面格雷厄姆登记的住处有人心脏骤停，救援人员赶抵之后发现防盗锁锁上，而且没有人回应，随即在警方协助下强行入屋。医护人员曾经在现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录音中曾经提及患者是73岁，同他实际年龄稍有出入。格雷厄姆办公室至今未对救援报道作进一步回应。在本港今年财政预算案建议拨款2亿元推出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团体推展乡郊旅游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指出，为了落实城乡共融，当局正策划新田科技城的新田时光步道、串联大府地、民事宗祠等名胜，同时亦都计划活化拥有70年历史的粉岭蔬菜产销合作社龙跃头收集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
9: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10: 中国财经60分。

0: 班，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儿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说理财，说谁的理财？说大学生的理财。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3: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是一位财经讲师宋琦老师。你好宋琦。
4: 大家好，我叫宋琦。
2: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诶，说到这个大学生理财，因为两位都是做老师的，两位其实和学生接触的会比较多哈。那么很多大学生觉得我为什么要理财，因为我现在无非也就是父母给到我一些生活用费用零花钱，对吧，我花完了也就是了。是不是真的需要理财？我想两位从老师的角度，而且还是专业老师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下，作为大学生在学生阶段到底要不要理财？
3: 我是觉得这样子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很多大学生，父母给的钱啊，有时候还挺多的。
2: 哎，这倒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以前包括他们有一些压岁钱啊，很多是吧？像自己管理的一些钱，像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些学生的话手上可能有几十万，
2: 那么多的吗？
0: 嗯，有甚至有几十万，但不可能都这么多啊，那也可能有几万，是不是啊？
2: 对，
0: 那你去理财挣点小钱。那也很不错，这是我们说从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上去讲。
2: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学的是理工科专业，是文科专业，不是经济类专业，不是金融类专业，但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你将来一定会跟财产、财富去打交道。
2: 嗯，
0: 而这种财商，
2: 是需要培养
0: 的。那这种培养，与其等到生活中。对吧，
2: 与其等到生活给你上课，不如现在自己主动学习。
0: 对对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2: 我记得舒敏还跟我们讲过，那时候你给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去上这个财商课，教他理财，
0: 对
2: 吧？
0: 对。
2: 当时我们就很好奇，那么小的小朋友，我们还在教拼音、教识字、教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你直接给他讲经济学，这个有点哎呀很超前的意识了。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
3: 哎，其实我的观点呢和赵老师差不多，
2: 嗯，
3: 就是这个理财的财商啊，就是大学生，咱不说像赵老师刚才说的，说他有几十万的这个钱资金，那即使他的，那即使就是他父母给的生活费，那么他这个生活费如何去规划？哎，如何去消费？哎，怎么去打理日常的这种各种开支？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目前的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的话，其实都是一门
0: 人生的必修课，
2: 也是一门学问嘛，对吧？
3: 所以要及早接触。
2: 其实我觉得会花钱也是一种理财的方式，
3: 对
2: 吧？不光是很多人觉得理财就是挣钱，其实不一定，可能在花钱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在里面。那刚刚呢，这个宋老师。就是觉得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得理，舒敏呢是觉得你有闲钱才理，是这概念吧？
0: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我又迅速变换立场了，
2: 就赶紧把这个
0: 拉回来啊，因为我觉得宋老师讲的很完整啊，就如果从广义的角度上讲，就是说
2: 都要理，
0: 那肯定都会要理财，因为你消费一样的问题，
3: 也是理财的，
0: 就我拿一百块钱，我是不是我是买矿泉水还是买烧饼？我是买件漂亮衣服，还是说买吃的？像他如果从广上讲，我们讲消费也是理财的一部分。
2: 对啊，
0: 我怎么去，
2: 合理的消费，
0: 在既定的预算约束情况下，我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感，
2: 嗯，
0: 对吧？能够最大的效用，
2: 嗯，
0: 那这实际上是一门学问，
2: 嗯，
0: 啊，那从这种上讲，那我们讲我们人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
2: 这倒是，因为两位都是男生，然后我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其实作为女生来说，很多女孩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买衣服，很正常，对吧？父母也会说啊，你这个年龄再不打扮，就到了四五十岁了，你可能就没有这个资本，就有这个钱了，但是有可能没这个身材，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身材啊，或者没这份娇俏啊，就没有办法去打扮的总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嘛，所以趁你年轻赶紧打扮。但是呢，年轻女孩她买衣服的消费观念其实就有两种，一个呢就觉得我买一件好的质地好的裁剪好的耐穿，对吧？而且但另一种消费观念呢就是诶，我不要买那么好的，趁我年轻我有资本我可以穿那些不是那么贵的，但是款式比较新颖的，就我们经常说的快销嘛，对吧？
0: 多买几件，
2: 对，多买几件，我就轮着换。我用你买一件的衣服，可能我买十来件，甚至二十来件，我可以每天换着穿，而你每天就穿这么一件，就这样一种不同的消费观念。那么，我想问一下两位这个专业的老师，这两种消费观念，你们从理财的角度来讲，怎么理解？你们会更倾向于哪一种？你们会 PK 吗？两位？
0: 所以讲男同志不会互相 PK， 因为讲男同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说我比如我家老婆我老婆啊，这个问题还跟我探讨过。
2: 真的吗？
0: 她啊，真的是，就是我每年会给她多少
2: 置装费
0: 啊？置装费就是反正约定好。我每年给你收入多少，或者说是给你
2: 消费的
0: 多少钱？我肯定出这个钱，然后你就负责去买衣服，
2: 就负责貌美如花。
0: 对对，然后我觉得是有特别好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讲也是个规划嘛。那年前我做这个规划，那么就是大家都不打破预期，对吧？如果你像无缘无故突然来一笔的话，有可能会让我突然啊，怎么又花这么多钱？是不是会？
2: 所以你在年前或者年初做规划的时候，已经知道好了，今年他会有这笔消费了。
0: 对，你就不会特别痛苦。
2: 对对，
0: 我老婆呢？

0: 特别痛苦。
1: 哎，这个节目不是让我老婆听到。那么他是属于那种第一种。
0: 啊，
1: 就我老婆属于那种买衣服不多，实话实说啊，
0: 少而精
1: 啊，我得把刚刚那事儿圆回来。嗯，就我老婆就属于那种少而精，就是她的观点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说，买一件我就买个贵的、品质好的，然后我反复穿，
0: 耐穿的
1: 啊，她觉得反而好。
0: 嗯，
1: 然后她有一个闺蜜，就是
0: 快消品，
1: 一买就好多件，然后不同的款式，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两种嘛，我个人角度讲，我觉得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对
0: 不同的消费理念，
1: 不同消费理念和认知。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无论哪一种啊，我说从经济上讲或者消费金融学上讲，就是说，在学生阶段，尽量不要透支消费
0: 啊，这倒是，
1: 就是你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儿，而且呢，您刚刚说，女孩子趁年轻多打扮，对吧？但是我驳斥一个观点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就你们这个年龄段，女孩子，爸就你那种太阳，朝气蓬勃，
0: 不打扮都美，
1: 不打扮都美，
0: 我知道你要
1: 说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要说的正确的价值观。
0: 没有这个呢，怎么说，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那我觉得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想穿点自己喜欢的漂亮的衣服，那也是很正常，对吧？这是好，我们来听听宋老师的观点
2: 啊。我的观点呢，其实这就是这两者它并不冲突，
0: 对，
2: 甚至是可以完全兼容的。
0: 兼容，兼容挺难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消费理念。
2: 可以啊，你看在我们家里就是兼容的
0: 啊，真的吗？
2: 你像我的基本上所有的衣着都是我老婆给我买的那么我们俩都会，你像比如说我们要出去见个人，办个事，或者见个朋友，
0: 就有社交场合，
2: 有社交场合的，我们每个季度都会买上那么几件这个或者一两套，他这个比较正式一些，
0: 见客人的
2: 正
0: 装，
2: 对
0: 吧？
2: 稍微贵一些的然后呢，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一些日常的衣着，短袖啊，T 恤啊，袜子，三十都贵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从99一直买到999都可以的所以它是浑身上下可能袜子是很便宜的。
0: 所以其实，在你们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差异化消费的，
2: 差异化
0: 有可能你们有这样一个衣橱。是专门装着社交场合或者说正式场合需要的这样一些正装，
2: 对，
0: 或者套装，对吧？那么还有一个衣橱，你觉得就是一个快消品？
2: 快消品，
0: 首先是舒适，然后呢，最好是价廉物美，
2: 对，
0: 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再跟潮流接个班儿，对吧？
2: 对，
0: 一起接个轨，然后跟一下潮流。所以呢，你觉得这两种消费，你们家是兼而有之的？好，拉回来，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大学生理财，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消费绝对是理财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刚我们在说到这个消费的时候呢，书敏我觉得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个可能是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啊，也可能是针对年轻人就泛指的这样一个大的群体，就说到了一个不要透支，不要超前消费。
3: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劲爆立刻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他会有一个超前消费，为什么？因为现在可以办信用卡了。于是乎呢，他就会去透支，去消费一些可能原本并不在他消费能力里的这样一些物品，然后做一个分期的还贷啊，分期的付款啊，等等等等。那么从你们理财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你会比较反对这样一种超前的消费？
3: 我说说我的态度啊，实际上我觉得我跟宋老师平时交流还比较多，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偏保守的人，
2: 这我知道，
3: 偏保守的人。
2: 舒敏真的是一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特别特别淳朴的一个孩子，
3: 对，就是我真的是个偏保守的人，就在理论上，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相信啊，就是这是个大学生，他哪怕现在透支一些，他将来也能还得上，因为将来就业嘛，
2: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一旦这个习惯养成，
2: 对。
3: 等到他参加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我大学，对不对？我一个月的收入就父母给，好吧？2000块钱，我自己打工3000，加一块总共就3000块钱啊。自己打工挣个1000，父母给2000，3000块钱。那我最后我透支到5000，好像是透支2000吧。那么你看，
2: 而且他这时候想想，我以后5000总归赚得到，
3: 总归赚到，
2: 对
3: 吧？
2: 是，
3: 这想也没错。
2: 对，
3: 但是问题是，这种习惯惯性一旦养成的时候，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等到参加工作的时候，你相信你的社交人群一定比你的同学可能更有
2: 他的消费，可能对消费会
3: 更
2: 高一点，
3: 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攀比也好，
2: 需求
3: 需求也好，对吧？还是像工作需求也好，对吧？我们各种情况产生，那你是不是原来这种透支消费习惯养成，那你后面会不会透支消费呢？
2: 会。
3: 那我觉得这是
2: 人性，我真的会，
3: 是人性，
4: 会越来越，
2: 对，
3: 对吧？
2: 对，
3: 是会加码的，这东西是会心理成瘾的。
2: 对，而且他会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就是自己收入的预期也会很高。
4: 对，
2: 然后他总归会今年消费掉明年的收入预期，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理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强制储蓄他是完全做不到的，
3: 完全没有，而且
2: 完全没有，
3: 他透支，然后这种结果是什么呢？就导致他的那个风险特别高。
2: 嗯，
3: 遇到在人生路上，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啊，人生路上
2: 都会有一些，
3: 都会或多或少有风险，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对
3: 吧？生老病死，或多或少就业啊、失业啊，这个我觉得，
2: 很正常，
3: 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是说，比如说我像我是有储蓄习惯的，那我现在失业了，那对我来说我心态很稳，我攒了7-8年的储蓄，比如说啊，比如说，哎呀，暴露了，就比如说我攒了7-8年的储蓄，那我说7-8年我躺平都没问题，我心态就不急。我可以是慢慢的给自己充电，还是说去如何如何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透支的，你没有这些储蓄，那就是结果，那就是一个失业也好，一个小事也好，就可能把你人给打崩溃掉。
2: 你这个话呢，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什么？我想到了一个险种，重疾险。为什么会想到？因为重疾险的保额你怎么来做核定？很多人就是以你个人年收入的5倍来做一个保额的核定。那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因为重疾险它不是一个报销型的，是一个赔付型的嘛。他说因为你要想到接下来几年你可能因为看病，你可能没有收入，而有了这份保单之后，它到时候赔付给你5年的收入，你至少在5年内不用担心这个工作。

0: 资和收入钱的问题。所以你这个话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重疾险的这样一份保单它设计的这样一个初衷啊。好的，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扯得有点远。那刚也是说到了这样一种透支消费，那宋老师你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学生他会有一种透支消费或者超前消费，你会怎么跟他们沟通？
1: 其实就是现在很简单，就是随着电子支付的流行呢，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对钱他没太有概念。
0: 对的，以前吧，就是你手里有现钞，然后你皮夹子里看着它慢慢少了，慢慢薄了，你会慌，你知道吧？
1: 你
0: 不
1: 知道它是我花了不少钱。
0: 对，然后现在吧，就是一个数字
1: 啊，200刷。
0: 对，然后你就看着就是一个数字，所以这时候你会咋办呢？
1: 这。让他减，我现在自己我都减少用电子支付
0: 啊。真的吗？
1: 啊，我钱包里会有现金。
0: 你就开始用现金了？
1: 对，用现金，
0: 返璞归真的。
1: 返璞归真啊。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1: 第二个其实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就我们说的理财嘛。
0: 嗯，
1: 他至少他有的很多学生，他对这个第一个他对支付，他对货电子支付呢，他对这个钱的概念越来越淡。
0: 对，
1: 第二个他如果用信用卡的话，
0: 嗯，
1: 他对这个利息啊，甚至复利啊、利滚利、复利啊这些，他对分期付款他没有概念，
0: 对，
1: 他觉得比如说年息5%，他会觉得很低，5%。
0: 像信用卡还款，如果说你延迟还的话，年息远不止5%。
1: 对呀，对呀，他就觉得5%、10%，他甚至觉得是一个很小的概念。而且第三个就是他对自己将来的预期其实是
0: 很高，
1: 是很高的啊。
0: 对的，
1: 他觉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去社会，我分分钟还不月薪过万吗？
0: 对。
1: 但实际上，刚毕业的学生
0: 很难，你会觉得找工作很难，找一份你理想当中收入的工作更难，
1: 更难的啊。所以很多方面，包括我们说的大学生攀比啊，或者说超前消费、信用卡消费，其实很多时候从源头，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不让自己的孩子用花呗，把花呗全关了，
0: 其实就相当于一种像信用卡的一个
2: 毒死掉，
0: 对对对，
1: 从源头上就毒死掉，对，因为
0: 就不让你透支，
1: 不让你用，不让透支，对。然后生活费你要真不够，你就跟家里说，不要去用信用卡。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对啊。
0: 就不要养成透支的这样一种习惯，
1: 对
0: 对吧？
1: 包括我个人一样，我大学4年是没有负债的，然后我是工作，
2: 我们也没有，
1: 对，
0: 对，我们也没有，
2: 也没有。
1: 我工作的第一年办了自己的信用卡，结果我工作了一年呢，我还负债2万。
0: 哦，
2: 你
0: 是因为欠卡债吗？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习惯用这种超前消费之后，你对钱的概念会越来越弱。
0: 对，会很弱。是的。好的，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消费，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消费往往是理财当中第一个环节。因为你只有控制住消费这个源头，然后接下来你才可能有财可理。
2: 有结余。
0: 对，你都花完了没钱，你理什么呀？没人理了，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作为一个大学生，要记住是大学生，因为他主要的收入是父母给到的生活费。那么有些大学生可能会自己做一些我有见过学生自己网上做一些生意，赚的比父母给的生活费多得多得
2: 多
0: 得多，很厉害。现在大学生真的很厉害哈。那有些学生呢，他的财商就很强，然后他从读大学开始就能够有自己很强的一个赚钱能力。还有我有看到在网上给人家修照片的、P 图的、远程的，还有写什么网络小说的、做视频这个创作的，都可以挣不少的钱。那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大学生他主要的收入依然是父母给到的零花钱。那我们就来说说，作为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应该怎么来理财？因为大部分的大学生靠的是零花钱，也就是注定了他手里没有太多的钱。
2: 我说说我的态度，首先咱们说可以分几步。
0: 好，
2: 理财首先第一步，刚性需求不能动，
0: 就是吃
2: 吃喝拉撒住行，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包括你
0: 就生活所需嘛，
2: 生活所需，包括学校的一些杂费，对吧？这些东西怎么说钉死掉？
0: 哎，我怎么觉得杂费父母会另外给啊？
2: 那当然要给，反正就是统包吧，打包价是吧？
1: 就刚需，
2: 反正刚需你不能动，
0: 嗯，
2: 就你甭管说这个项目好不好，你有没有好，这个东西你就你理性要克制住，这个不能动。好，剩下的就是总收入和这个刚需之间的这部分，这部分呢，看怎么说，就是说。钱多有钱多的理法，钱少有钱少的理法，家境好有家境好的理法，这个家境差点呢有家境差点的理法，你的这个风险偏好高的有高的理法，低的有低的理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0: 例子说，这个孩子他比如说学的是金融专业，
1: 嗯，
0: 啊，就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金融专业，然后呢，家庭还可以，
1: 嗯，
0: 那手上孩子就
1: 有闲钱，
0: 有点闲钱，
1: 嗯，
0: 那有人问我孩子能炒股票吗？我说他愿意炒，而愿意接触，
1: 嗯，
0: 而且不动用什么负债，不涉及到这个刚性需求的支出了，
1: 不要拉杠杆，
0: 啊，不要拉杠杆，
1: 对，这很重要，
0: 做一做可以，
1: 嗯，
0: 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大概率他学这个专业，未来毕业之后一定会碰到这个，
1: 嗯，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那么有时候客观的讲，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我讲一学期的投资分析，
1: 嗯，都不如
0: 他炒股一个礼拜，
1: 对，
0: 掌握的多，
1: 对，
0: 对吧？因为那是真金白银，他真的会关注。
1: 对，而且你去看做模拟盘，一年都不如你实盘操作一个月，
2: 一个月，嗯，
1: 绝对是模拟盘，因为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自己兜里的钱，不痛的，
0: 你没感觉，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方面角度上讲，嗯，而且确实是你想到今天来说，我们的股民这么多大的基数，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未来啊，很多的家庭的这种理财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嗯，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奉美军总司令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指令，在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五点，即德克兰时间凌晨零时三十分，对伊朗境内多处据点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次是美军过去一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方强调，这次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德克兰当局企图滋扰和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民用船只和商船的能力，并借此向伊朗军方追究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之后证实有关消息，话境内多个战略要地都传出剧烈爆炸声。报道指出，预测地点包括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格什姆岛和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以西一带。伊朗外交部发表强烈声明，严厉谴责美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伊朗境内发动的连场空袭。德克兰当局批评美方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有关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不单止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加令到近期各方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和平所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声明特别指出，美伊两国签署两解备忘录至今只是25日，但美国政府已经几乎公然违反了协议的全部内容。声明指控美军在空袭中公然瞄准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预算、科算、气象设施和其他民用建筑，形容美方的行为已经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声明更加将矛头指向容许美军驻守的中东邻国，指责美军利用波斯湾南部沿岸国家的领土和军事设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实际上已经将这些国家变成对伊朗人民发动非法犯罪战争的战场，扬言任何有份针对伊朗发动袭击的来源地都将会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实施防御性打击的合法目标。南韩一个隶属海军护卫舰的船员昨日在东海北方界线附近海域执行警备任务期间失踪，海军和海洋警察厅随即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救，历时大约一日全力搜救之后，最终在今日清晨寻获该名水兵的遗体。南韩海军证实，当地时间今日朝早近六点，搜救人员在江原道高城郡巨津邑以东大约52公里的海域上发现并且拿获该名在东海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的海军士兵遗体。据悉，军方接获该名水兵失踪消息之后大为紧张，立即联同海警启动紧急搜救机制，先后调派十多艘海军舰艇、海警巡逻船以及多架定翼机和直升机赶赴现场，海空两路展开地毡式搜救，但最终仍然未能够及时救回。 泰国曼谷发生严重火灾，当地一间著名的连锁酒吧兼餐厅在深夜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泰国总理阿鲁廷亲赴现场视察，咁证实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目前仍然有部分现场人士失踪。涉事酒吧位于曼谷扎道泽，是当地知名的娱乐场所。当地警消防部门在午夜左右接报，消防员赶抵现场时，发现大批酒客正警方逃生，随即开喉灌救，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控制火势。救援人员进入火场搜救时，在洗手间内发现大量遇难者遗体，估计是火警发生时现场火势和浓烟极为猛烈，该批酒客在仓皇逃生无路下集体躲入洗手间试图避开烟火，最终就不幸在密闭空间内吸入浓烟窒息死亡。随住当局继续清理现场和搜救，预料死亡人数仍然会进一步上升。此外，大批受伤的酒客和员工亦都已经被救出，有救护车分批送往附近多间医院抢救。这节新闻报道完。
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9: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8: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9: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了。
8: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10: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1: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0: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未来很多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去做股票不是一件什么很稀奇的事情，
3: 嗯，
2: 这是我觉得啊。那么如除了经济类专业金融类专业对不对，其他专业的同学如果他说他也想做做股票，那这时候他拿个万把块钱，就是说没有万把块钱，我就几千也行，
3: 也可以，
2: 那你做做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3: 对对 对， 对， 对，
2: 至少在你的年轻的阶段你对这个东西的风险有初步的认识，而就算做的不好，
3: 嗯，
2: 亏了对吧，最多最多就是几千，
3: 嗯，
2: 那总比你到40岁然后
3: 把家底都亏了，
2: 上桌子，
3: 嗯，
2: 开始做股票，
3: 嗯，
2: 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是吧，是不是，最后说我还加杠杆，
3: 嗯
2: 啊，融资融券，
3: 嗯，
2: 干，我要。
3: 所以呢大学生其实我觉得年轻有年轻的优势，因为他的试错成本很低，
2: 嗯，
3: 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也碰到过一个大学生，有问他的父母说，我可不可以创业，
2: 嗯，
3: 那时候很好玩，我们就问到了，你创业做什么呀，他说在我们学校做奶茶店可好了，
2: 嗯，
3: 我想加盟奶茶店，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父母对他说的是没问题，你有零花钱，就你要记得你的创业所有的失败的成本，这个最后的
2: 自己扛，
3: 要自己扛，
2: 嗯，
3: 那你的零这个

0: 个压岁钱零花钱都给到你，然后给了他10万元的本金、
1: 嗯、
0: 然后你想清楚，你要做好的准备就是我10万元全亏、
2: 嗯、
0: 你做好的准备是10万元有去无回。然后这个孩子想了很久很久，看了看这10万块钱，不舍得不做了、
1: 嗯、
0: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还蛮支持他们在大学里面
1: 创业，
0: 做一些小小的创业也好，投资也罢，因为你年轻，你的试错成本低、
2: 嗯、
0: 首先你投入的资金量就不会太大、
1: 嗯嗯、
0: 第二你的这个资金量，你现在处于一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即便亏掉了你还可以从头再来。那真的等到了有儿有女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其实你的试错成本是很高很高，你是亏不起的。
1: 这个我多一句嘴啊，就关于这个事儿、
0: 啊、
1: 这个事儿我曾经还跟有的老师和有的家长有
0: 讨论过
1: 啊，不要讨论，就是争执，就是立场不一样。
0: 为什么呀？
1: 我就分，就是我不能说人家说的错、嗯、就是我们可以把两种观点拿出来摆在这儿，就是让听众你们自己去判断。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社会学科没有标准答案，
0: 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家情况
1: 不
0: 一
1: 样
0: 、嗯、真的
1: 是
0: 这样
1: 的。就是说就是关于小孩该不该创业，在大学期间、
0: 嗯、
1: 该不该创业、
0: 嗯、
1: 我上态度是很鲜明的，但是我这个是笼统的说鲜明、
0: 嗯、
1: 不是说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嘛、嗯、对吧。我说就是我如果我的学生有人说要创业，那我肯定支持，
0: 我也支
1: 持、啊、支
0: 持。嗯，
1: 然后呢，但是呢，有的老师的观点认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说大学生，
0: 嗯，
1: 这首要任务是不是学习？
2: 嗯
0: 嗯，
1: 你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就不要搞学习之外的事情。
1: 对吧？
0: 嗯、
1: 或者说你创业，因为他作为创业是很分精力的。
0: 嗯，
1: 那你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创业之后他会逃课
0: 啊、
1: 他会比如说其他各种
0: 就是
1: 不好好学，
0: 对课业会有影响，
1: 会有影响。那么
0: 嗯，
1: 如何如何？所以他如果将来为了考研啊、考博呀、啊，
0: 嗯，
1: 对吧？读博是不是会有影响、
0: 嗯？
1: 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要抓主要矛盾，把学习搞好。
0: 嗯，
1: 那这是一个观点，但是呢？这观点我觉得是属于在立场表达上无错，但是在现实中有问题在什么地方、
0: 嗯、
1: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大的就业环境情况下，以及在今天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有多少人学的专业是真的跟你将来就业这一辈子是成高度的线性关系的？
0: 真不多，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我们又讲我们现在高等教育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啊、
0: 嗯、
1: 老师教的很多内容
0: 就实践不够，
1: 他实践不够，严重的跟这个市场脱离。
0: 嗯，
1: 就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现在教的金融学的一些教材，
0: 嗯嗯，
1: 那跟市场，我
0: 你觉得
1: 脱离5年以上的都算是属于最新教材了，是吧？你脱离10年、
0: 嗯，
1: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比如经济学理论，
0: 嗯，
1: 那还是100多年前那套理论。
2: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咱们客观的讲，
0: 嗯，
1: 有多少人是你大学的知识，这些你谋生的手段是你大学知识教你的，
0: 嗯，
1: 不是。那与其这样，让我们学生在这种更自由的、试错成本更低的情况下，让他去创业走一走，他对社会的了解更多，
0: 嗯，
1: 反而我觉得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的。
0: 嗯、
1: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0: 我是挺支持你的观点。嗯、来，宋老师，宋老师应该也支持吧？
2: 啊、我的观点和赵老师稍微有点区别。
0: 啊、来说说你就说区别点的。
2: 区别点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学生创业的话，我觉得首先还是最好从自己熟悉的专业和领域去进行。
0: 嗯。嗯
2: 啊，这个，比如说我学的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
0: 嗯，
2: 那我可以去做 AI 的一些东西，AI 的一些东西啊。那我学的是跟理工科有关的，
0: 嗯，
2: 那我可以利用我的技术嘛，啊，去做一些图纸啊、
0: 嗯、
2: CAD 图啊等等这些啊，
0: 嗯。
2: 那我学的是比如说外国语啊，那我可以，
0: 嗯，
2: 其实我在大学里边，因为我其实也是为了，就是说一方面我要创业，我会增加经验，
0: 嗯，
2: 另一方面我还要把控一下风险，
0: 嗯，
2: 如果我在我一个大学生，我在我更熟悉的领域去进行的话，第一个我的成本是低的，
0: 对，
2: 啊，成本是低，
0: 因为我知道它的游戏规则，
2: 哎，我知道这个，你至少我知道这个领域的基础规则，
0: 对对对对对，
2: 啊。第二个就是我更一个人，他肯定是在自己更熟悉的领域才更可能成功，
0: 嗯，
2: 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
1: 更
2: 高，更
1: 高，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啊。你像你，比如说大学生去开火锅店，那这并不是大学生擅长的，
0: 嗯，
2: 那我初中毕业，我在菜市场工作几年，身上，是我比大学生还擅长，因为我对每个菜的价格啊，
0: 嗯，
2: 啊，渠道来源比大学生更熟悉嘛，
0: 嗯，
2: 啊，所以大学生去开奶茶店、火锅店啊，这并不是他擅长的，他在自己更熟悉的专业和领域的话，他的投入少，
0: 嗯，
2: 回报率相应的更高也更成功，
0: 对，他不容易走弯路，
2: 他不容易走弯路，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他的积极性会其实更高，得到回报的周期和回报率都要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0: 嗯，是是，嗯，好，刚我们是聊了一个大学生创业，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属于理财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创造财富嘛，当然这个过程有可能你是消费财富啊

0: 那稍作休息，稍作休息，我们稍后继续来聊，作为大学生，除开创业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又应该如何来理财，才能让自己在这个理财的过程当中学到更多。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能够让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更多的学到知识，更多的提升他的财商，才是最实际有效的。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儿我们来聊聊大学生理财。今天请来的嘉宾呢，一位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还有一位是财经讲师宋琦老师哈。那刚我们其实聊了两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学生的一个消费观，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学生要不要创业。
1: 创业。
0: 可能我们都会支持他创业，只不过宋老师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创业的话，很多风险你要有把控，你要能把控风险的前提下才去创业，而我们两个觉得没事儿，试错成本低，你可以亏，对吧？亏了之后你可以用之后的几年来去做一个补亏的这样一个动作。好了，那么这两点说好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毕竟啊，创业的大学生还是少的，对吧？那么除了创业之外，日常生活大学生除了刚需之外，他们还应该怎么来理财？你们觉得才是一个正确的理财观？
1: 首先啊，就是说我觉得他的理财要保证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讲金融理财的三性，就是流动性，这个收益性，风险性或者安全性吧，这个三性之间的这么一个统一，或者说一个寻求最大公约数，因为一般来讲，一个你去投资啊，任何一个产品，对吧？一般说期限越长，流动性就越差，
0: 对，
1: 风险就越高，收益就越高，安全性就越弱，波动性就越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大学生理财来说，比如说我哪怕有笔余钱，是不是？每个月能够余个2000块钱或者3000块钱，比如说啊，假如能余这么多，那我就要判断这个钱未来我什么时候可能会用，或者是怎么用，我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然后跟这个计划，那么我来给他定一个合理的收益区间。
0: 所以前提是要有财可理。
1: 我一个月父母就给1000块钱，然后我这个在大学期间我要吃喝拉撒，我还要谈女朋友，是不是？那我一个月
0: 不要说到谈女朋友，光他日常的生活开销，现在的生活水准1000都已经很紧张了。
1: 那我就1000多花完了，
0: 对对，
1: 就不谈了。
0: 对，所以必须要有财可理。
1: 对，
0: 然后有财可理之后，才来考虑他的三性，对吧？
1: 三性，对。
0: 流动性、收益性、安全性。
1: 这个
0: 呢，其实我觉得作为不同的大学生，可能他这个三性的排位会不一样。
1: 对的。
0: 有些孩子觉得我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就我放银行存款，我每个月看到的是正收益，它可以少，但必须是正。但有些呢觉得不行，放银行我流动性太差，收益率太低，我要的是流动性好，然后这个收益率呢，当然越高越好，对吧？
2: 中国财经60分。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0: 新城财经台，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班，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如我的未来，我做主。
2: 收益高，它的风险也高。那么还有的觉得，流动和安全我都可以搁一边不差钱，但是我希望它的收益率能够高一点，对吧？所以每个人的排位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个大学生的理财呢？
3: 大学生理财其实基本上和赵老师说的这三方面是基本上就囊括了大学生大概考虑的三个问题。然后就是不同的家庭条件，不同的个人能力，
2: 对，我觉得个人能力还蛮重要的。
3: 这三个选择中的就排序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就是他首先的有财可理，我认为大学生呢，他
2: 首先得有钱，
3: 有财可理。第二个就是他就是大学生不需要着急，理财也并不是刚需，不是说非得在学校期间呢，他我挣多少钱这才叫成功啊。那么像有的个别人，他可能连股票的运营规则，基本的运营规则都不懂，他就是听别人说，哎，炒股能挣钱，然后他就闷着头闯入股市，那这对他来说，可能你有多少本金，可能都不够赔的。
4: 我们说这种理财上是更多是种投资，
2: 对，
4: 不是投机，
2: 对，
3: 是的。所以他你我至少，所以大家不能急于求成，哎，不能拔苗助长啊，而不能说这个我什么都不了解，然后我就直接我就为了理财而理财，为了投资而投资啊，这个是不可取的。
2: 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也接触了这么多的学生啊，你们觉得在大学期间会自己理财的孩子和在大学之间完全不理财的孩子，他们走到社会上之后，他们之间的差异大不大？
4: 很大，
3: 那挺大的。
2: 这么明显吗？
4: 对，我先说我的观点。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理财本身怎么样。但
2: 那你觉得差距在哪里？
4: 我先说两点，好吧。第一点就是跟本身有关系。我通常讲就是说，一个善于理财的孩子和不善理财的孩子，在他以后的整个的财务规划，他比如说挣的钱怎么花，挣的钱是月光族，还是靠信用卡，
2: 怎么存，怎么花，
4: 对吧？还是说我有规划？人生的有规划，
2: 嗯，
4: 什么时候攒多少钱，什么时候去投资，什么时候这笔钱拿出来什么用，是吧？你会发现他善于理财的孩子，他每一步都是规划好的，至少不会有大的偏差。那他整个一生他的财务风险不说没有，相对比较低。那么因为财务风险低，竟然导致这样的人，你想一个人啊，他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他不轻易向别人借钱，然后财务风险总是控制的妥妥的，对吧？然后这个你就会这样的人，你会感觉很踏实，很靠谱。你选老公也愿意选这样的男的吧，对吧？
2: 是。
4: 但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他没事三天两头，就跑过来跟你借钱，借钱也不是不还，那下个月他发工他还，还完之后隔一个月他又借钱，你时间一次两次无所谓，我们讲救急不救穷，但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人
2: 怎么那么混乱？
4: 你有多少能干多大事儿，对吧？
2: 对，
4: 他有可能就是没有财务规划，
2: 对
4: 吧？就是。这个我就说这是财务本身。第二点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说在大学就开始做理财的学生，我总体感觉他的人生规划会更清晰。
2: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做财务规划的过程当中，
3: 其实也是
2: 养成了他的
4: 一
2: 种条理性。对吧，
4: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呢，将来成为合作伙伴，朋友，甚至成为夫妻，
2: 你会更放心。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他在大学他不做
0: 嗯
1: 理财，或者根本就不屑做理财，或者是不懂理财，你会发现这种人，嗯，这种学生他往往呢就是随波逐流，随大流。
0: 嗯，
1: 既不能够认识自己，
0: 嗯，
1: 也不足以认识他人，
0: 嗯，
1: 更不足以认识社会。他的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规划有时候会像没头苍蝇，
0: 嗯，
1: 没有自己的主见。然后呢，钱呢用的也是就是没有规划，
0: 嗯，
1: 总体上呢不能说一定不好，但是综上总你感总结是不够踏实，
0: 嗯，
1: 很多时候是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走到哪儿是哪儿。
0: 就脚踩西瓜皮，
1: 滑
0: 哪儿
1: 是
0: 哪儿。嗯，
1: 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明显。当然，这个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我们说，总理是有这种倾向性的。
0: 就一个就是在财务上，
1: 嗯，
0: 对，财务本身有规划和没规划，到了踏上工作岗位之后，你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
1: 差
0: 别。还有一个就不是财务本身了，而是映射出的孩子个人的能力或者性格，或者是对待事物的这样一种态度，他做过理财和没有做过理财，这些孩子他也会不一样。那宋老师，您觉得刚刚因为您也说非常大，那来说说您觉得大在哪里？
2: 我的整体观点和赵老师是差不多的。
0: 下次我换您先答。
2: 我就稍微补充一点。第一个就是财务规划本身也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嘛。
0: 对。
2: 第二个就是他的这种理财本身往往伴随着很多社会实践。其实这个社会实践对他后续的工作和人生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嗯。
2: 他本来可能是个腼腆的人。
0: 嗯。
2: 啊，但是他随着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的过程越来越多。
0: 嗯、对。
2: 他的性格慢慢越来越外放。这对他以后的很多工作的问题的处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嗯。
2: 啊，其实这个主要是这方面的提升，倒不是说他本身确实说挣了多少钱呢、啊
0: 嗯、
2: 或者等等这些。
0: 哦，但是我倒要提一点啊、
2: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能够在理财的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收益、
2: 嗯、
0: 而且这些收益让他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的同学要来得更殷实，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到了这个社会上，无论是找工作也好、
2: 嗯、
0: 无论是日后的所有的人生规划也好、
2: 嗯、
0: 他就比别人有底气，就像刚刚舒明老师说的，我有七八年的钱，我可以躺平七八年。那别人找工作非常着急，因为这个月找不着，可能下个月房租就不知道在哪儿，他不着急。我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让我去找一份更好的、更适合我的工作。有可能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兴趣，对吧？
1: 嗯，
2: 为了对，为了生活。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能够啊，就是在大学四年里头，
0: 嗯，
1: 以他手上的这个钱的基数，
0: 嗯，
1: 能够攒出七八年的这个，
0: 这个书名你千万不要小看现在的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大学生他的其实财商真的比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要高好多好多，他的挣钱意识也比我们来得强。我们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
1: 嗯、
0: 谁想到说啊，我去做个投资啊，做个股票啊之类的，真的很少很少
2: 啊。
0: 嗯，
2: 但是大学生
0: 说一
2: 点也得注意一下、
0: 嗯、
2: 有的过早的成功的话，
0: 嗯，
2: 他也得调整一下心态，
0: 嗯，
2: 否则可能就是，比如有的他在大学里很成功，他后期呢可能更飘，
0: 嗯，
2: 更激进，
0: 伤仲永，我第一个想到了这个，
2: 啊、
0: 对吧？
2: 啊，过早年少有为，
0: 啊、
2: 可能
0: 啊，
2: 最后也未必是太好的。
0: 对他的未来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正向的激励，是吧？
1: 是这样的，就是他人生阅历啊，
0: 嗯，
1: 可能不一定足以支撑他现在这个年段获得这么多的财富。
2: 对，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摔跤要趁早，
1: 嗯，
0: 对吧？
2: 嗯，
0: 就是失败要趁早，
2: 嗯，
0: 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会越来越高。特别等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因为如果他一直成功，他觉得哦，我能力非常非常强，
2: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投资有可能下的这个本会很大，那么这时候你一旦 如果失败的话，那他的这个试错成本就很大很大了，
1: 对、
0: 嗯，是吧？
1: 是这样子，
2: 嗯，是这样。
0: 嗯，现在看来，其实大学生时期理财对于孩子的将来的一个成长，无论是工作上也好，学业上也罢，还有呢是他的人生也讲，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对吧？那你们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他怎么去正确的树立这样一种理财观呢？
1: 我觉得树立理财观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
0: 嗯，
1: 我觉得空谈理财观，
0: 嗯，
1: 树立不了。为啥呢、
0: 啊、还是要实践。
1: 对，他就是通过做这种，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讲股票高风险高收益这个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相信任何一个像金融专业的老师讲课他一定会讲到，
0: 对，
1: 他也一定会系统学到、
0: 嗯、
1: 但他是没有深切的这种感性素材的，
0: 对对对，
1: 他没有这种感受的。
2: 嗯，
0: 特别是在牛市，如果大学生进去的话，他也不会感受到高风险高收益的这样一种体会的。来来来，刚说了，你慢点说，让宋老师
2: 说。
0: 说
2: 先说，
0: 宋老师，那你觉得，嗯、
2: 啊，
0: 从你的角度来看、
2: 啊，
0: 你觉得大学生应该怎么来树立他正确的理财观，才会对他日后的人生是一种正向的影响呢？
2: 啊，大概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
0: 嗯，
2: 啊，保证
0: 就尽量不做月光族，
2: 尽量不做保，就是不过多的超前消费，
0: 嗯，
2: 然后不被这个什么什么洗脑。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早上七点，
5: 保管
6: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Now the news.
7: A fire in a pub in the Thai capital, Bangkok, killed at least 27 people late Saturday night. This according to Prime Minister Anutin Charvirankul. 27 bodies were moved out, lifeless bodies. Some were sent to hospitals. We are checking their conditions, Anutin said in a televised remark from the scene of the blaze.The Prime Minister said musicians at the bar and restaurant venue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apital described smoke from a circuit breaker near the stage, followed by the power going out and an explosion. Most of the victims ran to the back to the toilet with no exit. It could be because of panic, because there was fire and smoke in the restaurant, Anutin told reporters. Authorities set up a perimeter.With metal barricades and police tape outside the venue. A Bangkok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63 people were injured in the fire. France's main energy provider said on Sunday that the three nuclear reactors had been temporarily shut down and eight others were operating at reduced power due to the heat waves sweeping the country.The measure is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quirement to avoid discharging too much hot water into rivers already warming from the heat wave. Power plants critical to the country's electricity production use river water to cool their reactors, which heats the water that is then released back to the river. The Economy Ministry said on Saturday they issued an exemption to the temperature limits.Off the on around the Bugey plant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power grid valid until July 20th. The shutdowns are the second time in recent weeks that the EDF has had to stop nuclear reactors due to extreme heat after a record-breaking heat wave that hit France in June. Typhoon Bavi, the most powerful storm to strike mainland China this year, brought heavy rain to the eastern coast on Sunday.And lashed densely populated cities with violent winds, testing the country's ability to cope with extreme weather. Bavi had weakened on Sunday morning to a tropical storm as it pushed inland. But forecasters warn that the France-sized storm system would unleash prolonged and widespread rain across eastern and northern China in the coming days. Over 2.8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evacuated, according to Reuters' tally.Figures reported by state media. Of those hit, more than 2.2 million were from Zhejiang, 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in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There have been no official reports of deaths or injuries. Argentina coach Lionel Scaloni insisted there is nothing more than football at stake when his team faces England on Wednesday's World Cup semifinals, despite a rivalry steeped in decades of sporting drama and political tension. The meeting revives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cer most storied rivalries, shaped by England's victory over Argentina in the 1966 World Cup, the 1982 Falkland War, and Diego Maradona's infamous Hand of God.